0: 听到导航音乐来自刘若英，继续给15岁的自己。早上的8:05，就爱小孩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你还记得你十五岁的时候在干嘛吗？
1: 我十五岁的时候，上学啊。
0: 啊，哎呦，你还上过学呢。
1: 我为什么没上过学啊？我当时十五岁的时候，我在这我们这个初中是这个篮球队的这个。
0: 十五岁不是应该上高中了吗？
1: 初
0: 你上学那么晚呢？
1: 初中。
0: 我十四初中就毕业了。
1: 那你为啥上学那么早啊？
0: 我那个时候好找人儿。
1: 我妈小时候都这么告诉我的，说这个孩子上学早是因为他在家里待不住
0: 啊，对
1: 啊，这他脑袋有点问题。
0: 你脑子才有点问题呢。好吧，那刚刚听到的这首歌哈，就瞬间让我们可以回忆一下各位十五岁的时候在做什么。一起回忆一下青春。但今天我们不聊这个话题。我就是灵机一动，突然想问一问，有点好奇八卦。
1: 真的，要是十五岁的时候，我自己我这个事儿能说老长时间了。你像我是初中篮球队的职业的一名一员，然后每天练习篮球。
0: 下周二这个篮球比赛是不是啊？啊，我来看看你这个校队的表现怎么样。那天我将全天不工作，专门腾出一段时间，一直在研究你们的球技。
1: 我们这个篮球它分为四天开始打，从周二开始一直到周五吧，然后周二是开幕式，第一天呢我们下午打，第二天第三天我们都是这个下了节目9点就开始打
0: 啊，
1: 所以我这个自己早一点走
0: 啊。好，你有没有过呀呀，我们小鱼哥来了。我们摄影师小鱼哥，早上好啊，哥，起挺早啊，今天有活啊。哎，你有没有发现哈，就是人比较多的时候，或者是在这个什么运动球馆呢，你就能够闻到各种各样的味道
1: 啊。对啊，哦，像汗味啊。
0: 嗯，对，多了别说了好吗？节目不让播。除了这个人多的，这个大人多的时候，小朋友多的时候，这个味道也特别。就是小朋友一多的时候，你就能闻到他们身上的那股小鸡崽的味儿。
1: 不是，小孩味儿是香味儿
0: 啊，
1: 那种香喷喷的味道。
0: 是吗？
1: 啊，
0: 反正我不太喜欢小孩身上的味道。
1: 那离你近的小孩应该都尿裤了。
0: 怎么的呢？被我吓的。
1: 尿裤兜。
0: 反而我是会比较喜欢闻那种，这个。小狗的脚丫子的味道。
1: 他冰冰是这样的，他喜欢闻这种地下车库的味道。
0: 对，地下车库的味道，还有小狗的脚的这个味道。因为小狗这个，你们

0: 花的味道。
1: 那狗的脚丫子味儿，那没闻过呀？
2: 我没涉猎过这个。
0: 今天我们就来和大家来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吧，就是比较小众的嗅觉的爱好，别人不喜欢，但是你很喜欢，你感觉闻到这个味道很上头，可以到就爱找阿奇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我们鹰之翼滑翔伞的体验券一张。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啊，就是各位这个有没有比较小众的嗅觉爱好，别人不喜欢，但是你很喜欢。我们看到微信平台这一位听友君儿。
1: 哎，他说我也非常爱闻狗狗脚脚的味道，特别上头，爆米花的香气。
0: 你看，不止我一个人这么说吧？
1: 哦，我还真没闻过。
0: 它不是电影院的那个爆米花的味道，它是老式爆米花，就是在街边，然后会有一个爷爷说爆了爆了爆了，咣。会有这个的味道，各位可以就是家里有养狗狗的，你可以去闻一下，因为小狗吧都是汗脚。
1: 一会儿呢，我下节目我就去门口这个有狗的，我说你来让我闻来，
0: 你就随便找一只小狗是吗？
1: 你知道我爱闻什么味道吗？就是尤其是帮自己数完钱，帮别人数完这个现金以后，我爱闻手的味道，全是金币的香味儿，
0: 铜臭味儿，就是这么庸俗。有的人就比较喜欢闻这个大自然的味道，
1: 对啊，
0: 就是比较喜欢闻刚刚割过的青草的味道。
1: 还有人喜欢闻那种这个刚铺完马路那种沥青的味道。
0: 啊，
1: 沥青，
0: 沥青的味道啊，那爱好挺独特的。我记得有一年，这个我家门口刚刚这个路面上铺那个柏油马路嘛。结果他没有立任何的这个标识，我一脚我就炫进去了。
1: 不是，那种它是像那个沼泽一样，它掉下去啊？
0: 掉下去了，一脚我就掉进去了。
1: 那真的假的？
0: 我本来是正准备去上课外班的啊，直接这一吸了着这个一腿的这个沥青回家，给我妈，我上不了学了。
1: 看这位魏记啊，我们直播间的网友他说我爱闻四轮子尾气。
0: 哦，四轮子的尾气就跟平时汽车的尾气应该是不太一样的。
1: 四轮子应该都是柴油吧？
0: 你知道四轮子是那个就是那个转
1: 啊，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我不喜欢闻它的这个尾气的味道，我喜欢看就是大家把它摇起来的这个过程。哎呀，看到我这网名真直白，他说我喜欢地下室的味道
1: 啊，地下室的味道，
0: 就是地下车库的那种有一点潮潮的味道。有的人啊就是喜欢这种潮湿的味道，还特别喜欢闻那种即将下雨之前这个泥土有一点湿湿的这个味道。
1: 对，
0: 哦，
1: 你像我还喜欢闻这种味道，就是小麦的香气，
0: 小麦的香气，
1: 小麦的香气，
0: 是不是得有之前得有一个声啊？是吧，之前得
1: 对，
0: 主要是喜欢玩闻这个小麦的香气是吧？
1: 对对对
0: 啊。还有看到这一位这个番茄炒西红柿啊，他说冬天刚进屋之后的凉气。
1: 哦，那有味吗？
0: 我也想说这还有味道呢。
1: 哎，你知道吗，长春有一个是这个气味的实验室，就是你进去它有很多的气味
0: 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味道。
1: 对，
0: 对，我之前买过白衬衫的味道。
1: 白衬衫？
0: 对，100多块钱买了块香皂回家。
1: 他说你真土逼
0: 啊。我就好奇嘛，我就想知道白衬衫的味道是什么味道啊，打开之后就是我们家香皂的味道。
1: 那也不容易，你看香皂是固体，你闻的是气体啊，它不一样啊。
0: 行，这100多块钱花真土鳖。但是真的就是干干净净的人身上，你会发现每个人身上都会有这种独特的味道，你就可以用某种食物啊、某种水果呀、去形容它。你像有一些这个小姑娘，你就感觉她身上有着这种草莓蛋糕的香气。
1: 哦，那是形容它甜，
0: 对，香香软软的那种感觉。还有的人身上呢，形容不出来，我就直接说吧。的人啊，身上就是那种尤其是一些姐姐身上就会有那种贵贵的味道啊，就是一闻就是那种非常贵的那个护肤品的味道。比如说她从你面前过去，你就能闻到她身上的海蓝之谜的味道，可能应该是用了海蓝之谜修护身体霜吧。今天呢，我们来给大家带来一瓶好用的身体霜哈，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宠粉福利，为大家带来明星都抢着用的海蓝之谜修护。

0: 早上的8:14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身体霜，它的修护力和滋润度就不用我多夸了，你们用完就知道有多惊艳，皮肤直接变得又嫩又滑。官网300毫升正装，平时呢要2830，今天我们破价秒杀，同样是300毫升的大正装，到手只要599，不到600块就能拿下2000多的大牌身体霜，这个价格真的是捡到宝了。有效期呢到2028年9月份，日常用完全来得及，现货不多，能抢到就是赚到。登录就爱九儿系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下单了。跨境美妆狂欢购限时宠粉福利，300毫升哈，统一官网的统一零售价呢是2830，那今天我们这边只要599，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599，这款国际大牌海蓝之谜身体霜就是你的喽。别看价格这么划算哈，有效期呢到2028年9月份，所以你日常用完全来得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可溯源。用过这款海蓝之谜身体霜的朋友，这大羊毛不容错过。还没有用过的朋友，趁福利赶紧来体验一下吧。登录就爱九儿记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拼手速下单啦。
1: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2: 92.7。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3: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

0: 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好了，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你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的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

0: 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站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站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蔡卓妍，爱赢才会拼。早上的8:39，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你有哪些这个比较喜欢闻的味道。
1: 对，
0: 就是那种别人不爱闻但是你特别喜欢的这种嗅觉爱好。我们看到微信平台斑布他说，我喜欢闻柴油大卡车驾驶室的那种味道，就是柴油味满满
1: 啊。那你刚才跟我们的直播间那位朋友闻四轮子后面那个尾气的味道一样，
0: 柴油的味道跟汽油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1: 那四轮子也用的是柴油、啊、
0: 那你要是这么说的话，九二的油的味道跟九五的油应该也不一样吧，因为九五的油更贵一点。
1: 你看还有朋友说了，说九二汽油超级好闻。
0: 哦，是吗？
1: 啊、哦，没，我真没闻过呀。
0: 我也没闻过呀。好在他是这个只闻了闻，他没说九二汽油比九五汽油好喝。
1: 那你知道吗？有时候你去这个加油站加油，你下车准备去交钱的时候，哎，那空气里的味道其实挺好闻的。
0: 那当然啦，金钱的味道啊！现在加油多贵啊！哎，看到 XY 啊，他说盖了一冬天的棉被，开春之后在太阳下暴晒之后的味道。
1: 哦，
0: 这个你知道，其实，你闻到的这个棉被的这个味道，它其实是螨虫尸体的味道。
1: 那挺恶心的。还有一种
0: 很多味道你都不能细想，你知道吗？
1: 还有一种味道，就是你开高速的时候，你发现就旁边的周围的农庄里面烧秸秆的味道
0: 啊，烧秸秆的味道、
1: 啊、你喜欢闻那个味吗？
0: 我不喜欢闻那个味道，主要我觉得呛挺。还有就是大家一起烧秸秆的时候，我主要是看不清路啊。就是尤其是今年开春的时候，这不是大面积的在这个烧秸秆吗？就是开高速的时候，我是真害怕呀。
1: 哎呦，他说，这位朋友，这个什么，这个嫩呢？他说，我喜欢打开柜子，哎，闻这个樟脑丸的味道。
0: 哦，
1: 樟脑丸的味道。
0: 樟脑丸的味道，
1: 那你可以这个以后有新房，人家不用甲醛治理了，你直接去这个呼吸新鲜空气就可以。
0: 樟脑丸跟甲醛的味道不一样，
1: 它不是一个味儿吗？
0: 当然不是了。
1: 那没闻过，
0: 没有一点生活常识。那欢迎各位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以及我们直播间来和我们聊一聊哈，你有哪些小众的嗅觉爱好，别人不喜欢但是你超级喜欢。
1: 对，
0: 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我们鹰之翼滑翔伞提供的体验券一张哈。在这里呢要提醒大家，就是我们的这个滑翔伞呢，教练呐、啊，还有场地啊是不需要我们花钱的，但是因为毕竟是属于这个高空运动嘛，需要提前买一个保险，
1: 对，
0: 同时呢还有一个这个上山的这个费用，以及我们一次性的装备的费用是150块钱，我们也会在我们的这个中奖回执当中啊来跟您这个仔细的沟通一下，你别到时候跟那个我们的厂家说我不知道有钱呢、啊、我不知道要交150啊。还有看到这个这一位这个花卷啊，他说
1: 谢大脚衣柜里面就有樟脑丸味儿，那不是我们说的，刘大脑袋说的。在这跟我演话剧呢。
0: 乡村爱情众多爱好者。哎，看到这个我们这个朱老师他说五八味儿。
1: 啊、哦、五八味儿。
0: 就是有一些衣服在衣柜里放的时间比较久了，再拿出来的时候的那个味道，你也说不上来它到底是啥味儿。好吧，那欢迎各位继续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聊一聊天啊，我们马上快点的吧，一会儿不赶趟了，来进入到今天的旅行推荐当中，一起来看一看今天我们要去到的地方会是哪里呢？

0: 们要和大家一起去到的地方呢是广西西林哈，这几个重要的景点是我们一定要去参观游览的。首先来说一说这个宫保府建筑群，位于那劳乡那劳村，是清代云贵总督陈玉英的府邸，建筑风格呢融合了岭南与中原文化，可以参观宫保府，还有这个陈寺、陈氏宗祠等等哈、啊，感受历史底蕴
1: 啊。当地呢还有一个这个洞泉啊，叫周邦洞泉哦，是距离县城东北7公里，有19个这个岩洞啊，像这个仙人洞啊、耕牛洞啊，哎，里面呢洞里面呢有我们的石莲呐、以及石柱等这个地貌奇观啊，宛如地下的艺术宫殿一样。
0: 还有这个周邦洞群，距离县城东北7公里哈、啊，有19个岩洞。像
1: 你听没听我说话？我不刚讲完吗？一点都不听讲。
0: 接下来介绍一下这个沱娘江啊，在这里呢，江水非常清澈，两岸青山翠竹，可以乘竹筏顺流而下，欣赏峡谷、溶洞等自然奇观，体验亲近自然的乐趣。
1: 哎，是。然后当地呢还有个镇啊，叫古丈镇啊，群山环绕，哎，我们田地的风光啊也非常优美啊，哎，保留古老街道和这个传统的居民，可以体验原汁原味的乡村生活，品尝特色的农产品啊。
0: 还有啊，这个王子山，森林非常的茂密，空气当中富含负氧离子，登上山顶呢可以俯瞰周围壮丽的景色，非常适合生态旅游、登山徒步。
1: 嗯，说到当地的美食啊，那真的是非常多，像这个当地啊酸笋炒这个田螺啊、哎，这两个产品应该是都是当地的特色、哎，然后呢这个酸笋的味道啊和田螺的味道相互搭配啊，口感非常独特。
0: 还有这个柴火烟鸡以及酸汤猪脚，这个呢是属于这个当地的农家小炒，食材非常新鲜，味道也很浓郁啊，可以体验乡村美食。
1: 嗯，当地的砂糖橘奶皮呢是当地特色的饮品啊，融合了这个砂糖橘的甜香与这个啤酒的麦香啊，清甜可口。
0: 其实说实话，刚才的那几样我都不是很这个好奇、
1: 啊、
0: 我就想知道这个砂糖橘奶皮到底啥味儿。这种酸酸甜甜跟啤酒融合在一起，它得老好喝了吧？
1: 应该是。
0: 还有啊，这个锅烙烧烤，这个呢是路边宵夜摊提供的各种这个烧烤菜品啊，像烤肉啊、烤蔬菜等等，搭配这个啤酒，可以感受夜市的烟火气
1: 啊。当地的民宿呢有非常多啊，像西林县呢及这个古丈镇有很多的特色的民宿，价格呢非常亲民，也能哎体验当地的生活啊。部分的民宿需要可以提供这个特色的早餐。
0: 嗯，那这个交通方面哈，各位可以从百色市区出发，沿 G80 广昆高速行驶至西林县，车程大约是2到3个小时，沿途的路况非常好。公共交通方面呢，可以先乘坐高铁至百色站，再转乘长途客车或者是景区直通车前往西林县，部分景区呢会提供这个接驳服务。
1: 嗯，那总的来说呢，西林的气候温和，四季皆哎可以旅游啊，但冬季的雾凇呢景观非常独特，建议大家提前规划行程。若前往这个周邦洞泉啊，或者这个沱娘江等景区，需要注意安全，遵守景区的规定。
0: 嗯，那收听前的各位朋友，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地方呢是广西西林。如果说您想去的话，可以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发送西林两个字，我们将详细的旅行攻略发给您，或者您有其他想去的地方也可以告诉我们
1: 啊，我们来帮你做攻略，你负责就这么玩吧。
0: 各位朋友，有没有就是每天睁开眼睛第一件事是摸手机，哎，闭眼睛最后一件事是刷视频的，看东西时间长了真的特别模糊。老话说要补不如食补，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宝藏食补产品啊，纯天然的野生蓝莓原浆，这不是普通蓝莓能比的，它是来自中国蓝莓圣地黑龙江大兴安岭国家地标产品，山泉水灌溉，不打化肥农药，也没有重金属污染，纯纯的液体黄金，而且它的花青素含量是人体种植是人工种植蓝莓的20倍，相当于你喝一口把整片蓝莓果园咽进了肚，晒后皮肤缺水，熬夜眼睛酸胀，喝它都能补一补。

0: 酸甜口味，超级新鲜，纯天然的野生蓝莓，每一口都是大自然的味道，简直就是液体花青素，营养小炸弹。那我们正常哈，原价229元的套组，一共5盒，里面呢是有7小包。今天下集美食放福利，只要169，还额外送给您2包蓝莓果干，到手一共37包。另外还有升级装10盒装，送4包蓝莓果干，只要299，一天一包，每天只要3-4块钱，比你喝什么饮料啊、奶茶都要划算。最关键的是还能帮您缓解视疲劳，尤其是家里有小孩子的，备上一点儿。随时随地都能养眼护眼，赠品数量有限，登录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抢购啦。
1: This is Gili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4: 特殊体制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2: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6: 400-988-6008，400-988-6008。
5: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6: 400-988-6008，400-988-6008。
7: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他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 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

0: 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啊，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呢。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

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地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

0: 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呀、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2: 400-988-6008，
1: 4009886008。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都是雷楼戏。
1: 打起二胡正院，望城阳风烟，篱笆山河天。

0: No music, no life.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3: 自由飞翔还是归属降落，飞扬中有犹疑，沉烟中怕庸常，无意醉且骄傲，踟蹰不安，却充满渴望，所以逐风而行，踏歌向前。

0: Love Radio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啊，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 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

0: 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占住，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0: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天没吃饭了。
1: 好，
0: 不饿不饿，能不能来可乐上面？
1: 没，
0: 我把所有的水都喝完了。啊，对。

0: 102.7。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过年好啊。
1: 您好，您的快递。
2: 哦，我闺女寄的。小伙子，中秋快乐啊。什么时候把人快递过来就好喽？快递吗？放门口吧。
3: 爸，是我。你打算把我这个快递晾多久啊？
2: 是闺女啊，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把你这个快递给盼来了。
4: 爱不是冷冰冰的包裹，爱是有温度的拥抱。不要看着他的背影渐行渐远，把自己快递到他身边，陪他一起看世界。
5: 沈从文行走过许多桥，看过许多云，也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而我提笔写不出，所以放一首情歌来翻译。心事藏在旋律里，秘密说在歌词里。你是我路上最后的一个春天，最后一场雪，歌单里的最后一个单曲循环，相伴927，我把自己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1: 100个人，100辆私家车，每天碳排放1350千克；100个人，1辆公交车，每天碳排放量189千克；100个人，100辆自行车，每天碳排放量零。
2: 能源有极限，低碳是关键。低碳行动，选择绿色出行，给高烧的地球降降温。
3: 今天。

0: 第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7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Love Radio 92.7。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八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八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越过山丘，我不必追寻，你不必等候，随音乐漂流，直到时间尽头。FM 927，
5: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

0: 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补贴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他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 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

0: 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07.7. No music, no life.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下午的2:09，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音乐生活派，感谢您的持续锁定。520福利限时回归，实付满520元即可赠获赠海蓝之谜小样、古驰香水等大牌美妆好物，消费满5200直接尊享阿考亚海水珍珠吊坠奢华好礼。新用户添加福利官1元就能抢购专属告白礼，额外附赠香水、口红小样，还能领取惊喜盲盒优惠券。老用户组队拼团叠加专享9折优惠，即刻搜索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抢购了。全套520暖心满赠好礼，限时返场等你来抢。可能有的朋友哈，就是到了夏天之后会被贴身衣裤的问题所困扰，久坐办公室哎出汗，运动走路就可能会这个卡裆啊，可能还会有这个细菌啊，反正十分影响日常生活状态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男士贴身刚需好物，蕉下男士透气莫代尔内裤，解锁全天候裸感清爽新体验。是采用精梳莫代尔面料，丝滑软糯，轻薄亲肤，相比纯棉的更透气柔软，上身裸感无束缚。而且呢，底部添加这个透气网孔设计，能够加速空气循环，不管是久坐还是高温都能够保持干爽不黏腻。而且呢，它还在里面加入了铜离子，能够有效的抑制细菌滋生，杜绝异味，守护我们的健康哈。U 型立体空间，充足不挤压，一片是无骨无痕剪裁，不磨肤不嘎裆，而且不勒腰不卷边，适配各种各样的身形，久穿不发硬不变形，舒适感拉满。今天呢，我们商城推出重磅宠粉福利，3条装男士内裤只需要64元，多款颜色可以选择 M-XXL 码数齐全。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抢购了，添加客服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他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下。

0: 休，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988-6008，
0: 4009886008。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4009886008，4009886008。

0: FM 九二七，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行，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在交通事故中受伤，交警部门认定对方负事故全部责任，王老伯无责任。送医治疗后，患有多种老年基础疾病的王老伯不幸离世。交通事故伤者自身患有基础疾病，侵权方能否因此减责？
3: 特殊体质不能成为侵权方减轻赔偿责任的理由。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过失相抵在本质上是由于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也有过错，根据过错行为对造成损害结果的影响程度来适当减轻侵权人需要承担的责任。本案中，王老伯虽然自身患有多种老年疾病，但对该起事故的发生及损害后果的形成均不存在法律意义上的过错，对其死亡结果的发生或扩大也不存在法律上的因果关系，故不属于可以减轻侵权方责任的法定情形，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Love Radio 92.7，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下午的16:31，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时光音乐生活派，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想要装修的业主赶快来领补贴啦，我们联合金风装饰一线建材商给听众送真金白银装修补贴，最少给您省49000元，报名热线是8058-47 8058-47。那首先呢是我们听众专属福利，报名签约立减20000元，其次呢是金风装饰给大家送来的价值23000元的装修补贴，有美的或者海尔的烟机灶具、伟星净水器、前置过滤器免费配齐安装。同时呢，针对环保问题，金风装饰还贴心的给您免费提供了全屋甲醛治理，让您的新家住得环保又安心。只要您拨打8058-47 8058-47，还享金风5A级金牌施工队设计总监1:1定制服务的专属特权，在43000的基础之上，百家一线大牌装修材料商工厂价的基础，也给大家带来了补贴，最少给您省6000元的装修材料费。也就是说，整体装修加在一起，最少最少能省49000元，比工厂价格更划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是8058-47 8058-47，免费领3套设计方案、材料清单以及预算报价，先了解再决定，抓紧报名抢补贴啦。

我们在偌大的城市里逃亡，再躁动的汽笛也想不过一颗灵魂不安于此的心，于是采样回忆，然后撩拨任霓虹闪烁吟唱。 FM927

0: 107.7. No music, no life.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1: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轻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下午的5:0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我是康康。当然啦，今天不仅要祝大家下班愉快啊，更要祝大家呢周末愉快。就感觉时间过得很快，就感觉前两天刚祝完大家周末愉快啊，又祝大家周末愉快了啊。这个周末呢，大家一定要珍惜啊。我查了一下，这个最高温度呢能够来到29度、30度左右啊。但是大家可能会说啊，这么晒有啥可恭喜的？但是啊，这个周末风很大啊，3级风，你包括今天风更大，今天是4级风，所以说呢温度挺高的，但其实呢并没有那么炎热，是一个出门溜达呀，踏青啊，当然这个野炊这个你就一定要谨慎了啊，野炊呢毕竟涉及到有火，当然你要是电烤的话就当我没说啊，这个有火的话呢这两天风大一定要注意一下。从下周开始就会有这个雨水天气了啊，挺难受的。然后呢这个周末抓住这个机会去逛逛街呀，吃点东西呀，压压马路啊，然后呢和爱你的人和你爱的人看看电影啊。最近呢有几个好电影，咱今天就不赘述了啊，以往在我的音乐节目当中啊会和大家好好聊聊电影，现在聊的也少了，为什么？因为现在我们是法律节目时间。当然了啊，这个今天我们依然要欢迎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啊，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当然了，今天呢也算是我们这个收官之战。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5月份的时候联合速帮我们的老朋友律师事务所启动的这个公益行动啊，就是希望大家呢在交通事故这方面能够得到有效的帮助。我们也开通了免费的咨询通道，无论说您是需要这个定损呢，还是说去需要这个代理伤残鉴定，哎，我们都可以呢帮助到您，会有专业的律师免费的为您支招。不仅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也可以拨打热线0431-8567-1234啊，在这儿也提醒一下大家，只要发生了交通事故啊，甭管你是这个懂还是不懂，反正你一定要及时的去处理啊，别错过最佳的维权时机。被撞了赔少了，对方赖账你也别自己扛。记住我刚刚说的内容，添加微信2463456啊，或者拨打热线0431-8567-1234啊，会有专业的律师来免费的为您解答，让法律的温度先一步抵达你的身边。当然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也再次的为大家开放啊，是8581-5233，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当然还有另一部是8581-5266啊，8581-5266，也欢迎大家呢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那在回答今天的法律问题之前，我们来进行我们今天的经典案例分析啊。这个呢就还算常见啊，说实话今天我来上班的时候还遇到了这个情况，就是这个经典的这个场景啊，外卖小车撞了滴滴车啊，就是也别说滴滴车了啊，就是撞了运营车啊，嘣一下子啊。但是好在呢这个这个外卖小哥好像就是这个胳膊肘擦破了点皮儿，然后呢这个运营车呀，这个左前这个轮毂上侧啊，这个地方瘪了啊，就挺棒一声，这发生在眼前。好在呢俩人就是，说实话这个我挺欣不能说挺欣慰的啊，就是我觉得就是万幸的是什么，就是两个人的态度都非常好啊，就我也没看清因为谁啊，因为当时这个运营车呢是稍微偏左了，带了点舵，我看这意思啊，然后我估计是这个外卖小哥想从左侧就是超过去啊，然后这个时候他向左带了舵啊，嘣就这么雷上了啊。这个事情说实话从我的角度来讲，我不好判断这个事故的一个责任划分，而且会有专业的交警嘛去做责任划分。但是让我非常这个高兴的是，两个人的真的是面带笑容，没有什么怒意，也没有什么仇意。然后这个司机师傅第一时间呢，他真的没看自己的车，他第一时间就下去把这个外卖小哥这个扶起来，哎，然后问一下，哎，有没有事儿啊，怎么地的。然后这个一看，哎，他俩这一撞就整个就三排道，两排是往前的，一排是往对向的，俩人就把这一排道全占上了啊，就说赶快把这车挪一边去啊。然后呢我估计撞的是不严重的啊，所以说俩人态度非常好，这一点非常的值得推崇。
1: 对，
0: 因为谁都不是故意的啊，发生这种事儿不应该是一下车啊，你啊星星、打俩星星，你星星怎么开车的，我星你星的，就这个啊，
1: 对，
0: 这不行。哎，你看我这码打的好不好？
1: 打得好
0: 啊。哎，我星你星的，就这个那个的，没有必要啊。大家就是遇到事情处理事情啊，没有必要争吵。你说你吵得再激烈又能如何呢？对吧？现在这监控，这个满大街都是、车上还有行车记录仪，所以说第一时间处理这个情况，然后呢别去使事态升级，这个很重要啊。好，说远了，说这么多啊，今天说咱们的经典案例啊。我们这位听友呢，下班骑电动车回家，然后路口直行的时候被后方超车的这个摩托车给撞倒了。对方的车速很快，然后呢也没有保持这个安全距离。事后呢就是这个摩托车也是看了一眼啊，他和这大哥不一样，人家大哥是好好的看的，这个看有没有伤，他就是草草的看了一眼，然后呢就想着说赶紧就敷衍了事就得了。然后呢我们这位听友被撞的小电动车被摩托车撞了，应该是撞得挺狠的啊，出现了摔伤，车子有明显的损坏，后续呢想到这个修车呀就医啊肯定都得花不少钱，然后呢对方一看那样就是哎，这个咱俩撞了也不能说责任全在我，就不太愿意承担相关的开销啊，一直就想着说的私了得了，然后呢还不想多给钱，就这样的啊。当然了我们这位听友也不想过多争执，没有什么可争执的。就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想问一问这个宋律哈，像这种后方这种追尾的交通事故，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处理方式应该是怎样的啊？
1: 其实刚刚听到康康老师所述的所谓的这个比较合理的处理方式，我认为和您说的刚刚这个您在路上看到这个情况应当是这种
0: 相似之处，
1: 对，彼此心平气和的，自己该负什么责任负什么责任，该掏钱掏钱，该报保险报保险，然后互相的也多一份关心，多一份这个平和。那您像这个案例中的这位听友的这个事儿，我觉得合理的处理方式那就是通过咱们的诉讼或者说你通过你现在想去追究这个想去协商解决的话，可能已经没有这个意义了，甚至于说已经没有这个路径了，人家根本就不理你是吧，你还协商啥了，你还主动什么了，所以说干脆那就是明确自己的合理损失，然后直接提起诉讼。那你像这种的话，正常来说应该是这个摩托车超车然后撞倒，从后方超车撞倒，摩托车的话很多时候它会被认定为这个机动车，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它可能会有保险，或者说你们的事故也可能是经过了交警的事故认定，那么这种情况的话那您修车还有说这个就医那就很明确了，该多少钱就多少钱，如果不知道咱们找律师给你算一下，该起诉起诉，多的话咱们就委托律师，少的话你让律师给你算一下我该有多少钱，然后我该怎么样，我怎么去诉讼，自己知道一下这个流程可能就会更简单一点了。
0: 所以说呢，结合我刚刚所说的，我所见所闻，包括这位听友的一个经典案例的分析，结合宋律师所讲，我就不再赘述了，到底应该如何处理这些事儿，无非呢就是像宋律师所讲啊，该什么责任就是什么责任，你凭借一张嘴又能改变现实吗？对吧？所以说呢，该怎么着怎么着，心平气和的把这个事情该承担承担啊，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合理合法的把这些事情处理到位，然后呢，拿起法律的武器，维护好自己的合法权益就 OK。那这个事情也很简单，后续大家如果说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说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热线呢是85671234，都可以呢来和宋律师联系，来维护好您的合法权益啊。说实话，其实在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啊，我就想起来了，我好像刚刚过去，今天是周五，昨天是周四，就在昨天啊，我让一个自行车追尾了。
1: 你在走路？
0: 我那不是，我开车呀。那我要是走路的话，我那就要被自行车撞了。
1: 那不是，那你这得开的是慢呀，停在路。

0: 我相当于我的来时路，
1: 嗯，
0: 我的对向车道，哎，就有个车位啊。那你说找车位我能多快呀？我二十来个吧，那都算顶多的了，二十来个。然后我也真的是开着开着，左右看左右看，突然间发现左边有个车位，哎，这个时候我就踩一脚刹车，然后我刚踩刹车，
1: 嗯，
0: 也就都一秒都不到，我估计啊，就听我这个右后方就嘣一声闷响，
1: 嗯。
0: 帮一声闷响啊，然后我一下车，我一看这大哥也挺狼狈的，骑小自行车啊，然后下车我还没等我说话呢，大哥第一句话就是这个情绪都是叠加的嘛，上来就第一句话就是你咋开车的呀，哥们儿？哎呦我的妈！就这种，他还挺懊悔，你咋不是你咋还能这么开车呢？但是人家也没激闹啊，你咋能这么开车呢？这那的，我说哎呀妈呀，我说你别说我咋不咋开车的，我说你怎么还能给我追了尾呢？我就纳闷了，我说你咋贴我这么近呢？我说我刚踩车你就给我闷上了，然后大哥紧接着第二句话，你看这里都有细节，我没撞着你的车，意思说我没撞你车。但其实你说他要不撞我车，怎么可
1: 能
0: 有闷响呢？
1: 嘣一下，
0: 怎么可能有闷响呢？然后他说的第三句话，那、我也是开车的，哪有你这么开车的啊？我说你别管我咋开车，你现在给我追尾了。但是我不关心车，我现在问问你，你有没有啥情况？给大哥干一愣，
1: 嗯
0: 啊，就马上你都明白我那个意思，
1: 最怕突然的
0: 关心、啊，就是哎，一句一句的，他情绪马上就要累积上来了。突然间我说你有没有事儿？他说那我倒没啥事儿，然后我说你要没啥事儿就行，他这个时候我就得留心眼了，我得赶紧看一眼我车、
1: 嗯、
0: 说实话我明显看着我车就是那个属于后备箱啊、
1: 嗯、
0: 对右甲呗，这个车灯上面就那个右甲确实有几个划痕，
1: 嗯，
0: 确实有几个划痕，但是我一想吧，当时我就在想，你说这玩意儿赖我吧，你说你给我追尾了，不赖我吧，也确实是我找了找车位，哎，一脚我就刹那儿了，对吧？你说你要不离我那么近，怎么可能不到一秒就给我闷上了呢？很明显他就是跟着我啊，但其实当时路挺宽的啊，这咱就不赘述了。然后我说这样吧，我说我这车也没咋地，我说我看你也没咋地，我说你就赶紧走吧，咱俩就我说的我，咱俩不用有什么情绪，我说你没事就 OK，
1: 嗯
0: 啊，然后这时候大哥就。说的我手机都干飞了，哈哈，然后就把自己的手机架一顿组，然后把那手机拿回来又卡上了，
1: 卡上了
0: ，然后确实看出来了，腿呀、啊、可能是绊了一下不舒服，甩了甩，然后就骑车就走了。啊，其实我想说这个事儿的核心还是希望大家在处理的时候，那你说其实我的车也是受损了，我说实话啊，
1: 嗯、
0: 明显的有这么几道划痕，但不明显，其实处理起来呢也花不了多少钱。
1: 对，
0: 啊，所以说就是大家互相理解嘛，啊。还是那句话，那你说这种情况我被追尾了，按理来说我几乎也不会有啥责任、
1: 嗯、
0: 我正当行驶啊，我在道上 对吧，我从我的角度来讲，就你别管我咋刹的车，就哪怕我开四十我光一脚刹那儿了，你帮给我追尾了也依然是你没有保持安全距离嘛，
1: 对
0: 吧，
1: 这个是这属于路，哎呀，这也不能说是路权，这个也是道交法的一个明确的这个一个法条，有吗？就你肯定要保持安全距离，那你保持不了的话，刹车不及时撞上的就是你的事儿。
0: 但我其实更多的也是被那大哥那句话触动了，就是说，哎，我没撞你的车，我是故意就是一下子就趴右边去了，我就知道他其实挺害怕，就是我追他责的、
1: 嗯。
0: 说实话啊，再一个也确实车没咋地啊，有点划痕，但是我就也无所谓了，是这样的啊。
1: 嗯，
0: 好，关于这些事儿啊就不赘述了，其实大家也听得出来，这些呢全都是生活里的琐事儿啊，往往之间就在不经意之间，在我们这个正常行驶过程当中就会发生这些小碰撞小摩擦，所以说大家呢如果说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交通事故，然后呢不知道该咋处理的，不知道该咋定责的，都可以呢随时和我们联系，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啊，也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这些问题。好，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再强调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那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你好，久等了。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这不是那个我2021年吧，我帮我朋友分期，就是买了一台车，然后去年呢，他又以那个各种理由吧，又问我借了一些。反正总共加起来吧，我借给他得有50000多块钱，
0: 嗯，
2: 然后他到现在吧他也没还给我，然后我就看情况吧，我觉得他应该就是不想还了，然后因为当时关系处的也挺好嘛，也没签欠条，
1: 嗯，
2: 但是有那个聊天记录转账记录，嗯，还有一部分现金，你说我也没想到能有，哎呀，能有今天呢，
0: 嗯，
2: 我这钱我也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要回来了， 有没有啥办法呀？我先问问咱律师呢。
1: 嗯
0: 嗯嗯嗯，
1: 最近这个欠款。

0: 管的纠纷真的是很多哈，尤其是这个亲戚朋友之间的这个欠款啊。我听您刚刚说了没出条，有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是吧？嗯，那我
1: 还有一部分是现金，
0: 还有一部分是现金。当时现金给没给你打收条？
1: 那也没有啊。
0: 那也没有哈。那你们聊天记录里面有没有提到过这个现金呢？
1: 提过，因为他跟我他要用，他是在那个聊天记录里的
0: 啊，
1: 聊天是跟我说的。
0: 那我就听明白了。那我现在先告诉您，您的钱可以追回来。我先说一下您这个借款的这一部分，关于您这个聊天记录还有这个转账记录，那这一块是没有争议的。您的聊天记录和转账记录都可以作为你们之间民间借贷的这么一个证据啊。现在司法实践中也是有很多确实因为关系好，因为这个可能亲戚礼道的，也就不理那不用出欠条了，双方在那个微信里边就提到你借我点钱或者怎么样，我什么时候给你，这些可能聊天记录都有。那么您这一块的证据是很扎实的。那么我们说您现金这一部分，为什么我刚刚问您说有没有在微信的聊天记录里边提到过这个现金这笔钱？因为你现金的交付你要举证，你作为原告方你要举证说我交付给了他。那么如果说人家没有给你出收条，你现在说我交付给了他多少多少现金，如果说你起诉到法院他不承认，你也举不出来证据的话，你要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啊。所以说我建议你，如果说他现在还接你回你微信接你电话，那么你再给他打个电话，你说那当时咱们两个这个借款是多少多少，我给你转了多少，那现在你还有那个现金，你是不是也得一起还我呀？你最起码说从他嘴里边把这个事儿给他套出来，一定要明确的说明你这个现金的金额啊，不要说哎呀你借我借你那几万块钱你啥时候给我，这现金我给你的，不要啊，一定要说明白，我就借你什么，哪怕你精确到块什么32810，你说到这儿你一定要说出一个精准的数来啊。所以说这一块现金您可以，如果说您再翻翻你们的聊天记录，这一块如果没有像我刚刚说的这么详实这么扎实的一个证据，那我建议你再跟他去补一个证据过来啊，录音和聊天记录都行。然后我刚才听还有一个车的事儿，是不是？
1: 对，
0: 车的事儿。那么现在我想知道的是这车是谁名下啊？那如果说是在他名下，我听你说你帮他分期，那如果说是在他名下，那你这个钱是属于借款。那么如果在你名下，那现在的话，如果你想要这个车所有权，他肯定他是你的，那么你也可以把车要回来。那如果说你们之间有一个明确的这么一个协议，或者说你们当时说的好好的，这车归他，钱归你，哪怕说这车到时候先放你名下，到时候你再给人家，那么你都是需要说朝他要钱之后把车过户给他。那么如果说这车就在你名下，你看他可能还款也是无望了，正好你也缺这么一辆车代步，那么我建议您把这个车可能后要回来，后边可能有贷款什么的您自己再还啊。因为这个一块可能涉及到这个物权和债权的两项的这么一个交叉了啊，那可能这个后续的话需要您再自己考虑这个情况啊。明白了吧？
1: 啊，明白。
0: 嗯嗯，
1: 行，那我再收集证据吧。
2: 嗯，
1: 说我这手里的证据还是有点不全。
2: 嗯，
0: 那你加微信，我们告诉你怎么收集。可能说你到时候再收集完了之后，那个证据再没啥用，你再一套话，人家也知道了你的意图了，那这咱不就白收集了吗？
2: 啊
0: 你给人打第一次电话人接，你再给人打电话再发微信人可不回了呀，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嗯，
1: 行，那我加您微信。
2: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儿。后续呢，就如宋律师所说，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有任何问题怎么固定证据，都可以随时和宋律师来沟通，好吗？
1: 好的，好的，谢谢。
2: 好，那就为您解答到这里。 节目正在继续，目前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当然，大家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呢，不方便打电话，不好意思打电话，也可以呢直接搜索微信公众平台“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宋律师呢也会在线为您提供解答。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小歪的朋友，他说：“宋律师你好，朋友呢有这样的一个官司啊，你看朋友有这样的一个官司啊，
0: 无中生有，
2: 反正不好说哈、啊，反正咱他怎么说咱就怎么看呗哈。这个朋友有一个公司啊，他借对方老婆的钱没还清、经过法院协议还款没有按时还款，现在微信零钱被限制。”那对方老婆是不知情的，因为他们私下商量是可以这个拖延时间还款的、但是呢对方这个丈夫呢就是没有经过他老婆去申请保全，请问他丈夫单独也可以申请保全吗？就是不用经过他老婆同意的情况之下。
0: 这个问题哈、保全这个事儿不用经过你们的同意，保全是法院的行为
2: 啊，明显是懂点法，但不完全懂。
0: 但不完全懂，对、而且你看他这个叙述哈，有点乱，我都不知道到底是谁借谁老婆，谁经过谁的丈夫啊？
2: 是不是？
0: 啊，那么那也他可能的想法是说，就是他要可能是这个丈夫被保全了，那没经过他媳妇儿同意行不行？可能涉及到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呗，是不是？那人家法院如果说你们的夫妻共同财产在男方的名下，那这个丈夫他被保全了，那肯定是可以保全的，不用经过老婆的同意，因为法院的这个效力是有，法院是有强制执行力的、而且他的这个吧，我估计也不是保全，他这个是后期执行了、到后期执行了、因为经过法院的协议的话，那就是调解、调解书，法院已经做出了调解书、那你不按照调解书约定的义务去履行，那么你肯定是人家要是执行你的话，那你这一块儿看微信零钱被限制，那一看就是被查封了呗，
2: 被查了呗，
0: 被查了呗。那你这一，那人家法院封你一点问题都没有啊、不用说经过你同意，那
2: 这个同意那个同意的、
0: 对，
2: 没关系。
0: 你再大，你有法院大吗？咱们这么说，是吧？
2: 没倒没毛病。
0: 你也要受，每个人都要接受法律的约束，你不能说违法的去做一些事。那本身这个。不去履行已经生效的判决或者是调解，本身就是一个违法行为、这是一个不诚信、不违法的行不诚信，违法的行为啊。
2: 对，大家别听错了啊，是不诚信，
0: 不诚信
2: 是违法的行为啊。所以说，这个事情呢，也希望大家明晰。正好借着这个听友的提问，我相信其实除了他以外，也会有很多的朋友，包括我在内啊，根本就不了解这些的事儿。然后呢，刚刚宋律师解答的也很详细啊，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吧，大家如果说有这些疑问，其实我觉得可以像这个听友一样哈，如果说这事儿真是他朋友的事儿啊，你看他可能也是不懂嘛，所以呢他就发来了问题，大家也可以和他一样啊，你朋友有什么事儿了啊，然后你不懂了也可以发过来，然后呢让我们的宋律师在线的为你解答。就是别整的事儿真发生到你眼前了你才开始动，对吧？
0: 对，
2: 提前的掌握点法律的知识，拿起法律的武器，更好的捍卫自己的法律权益啊。节目正在继续，我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好，律师你好。
2: 哎，
0: 你
2: 好，请讲。
3: 哎，那个，我吧，12月19号吧，就出了点意外车祸，是咋回事？我们家吧，离单位挺近的。完了，我这不就是总是走着走，还能到锻炼身体。19号那天吧，下班我就不往那走，就我车吧，可能是6号就给我撞了，导致我这个右胫骨骨折，踝骨粉碎性骨折。
2: 哎。
3: 完了吧，就是。这个对方吧，也了解他只有强险没有伤险，然后呢，他报完事以后他一直也没露面，我们呢这报交警那是算是他的全责，但是找交警队了说这车已经让车主那个开走了，现在我这个吧就没人管了，你说这帮该咋办？完了我出院以后呢， 单位说了，你至少得养半年，得六个月，那我还没有啥收入，你说律师这玩意儿这个孩子咋整啊？
0: 嗯。我估计您来打电话的话，可能是涉及到一个事儿，就是这个全险的话能不能覆盖掉您的损失。你我感觉您是比较担心这个啊。然后那如果说他只有全险的情况下，并且他是全责的情况下。

0: 况下，您也完全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的去拿到赔偿，啊，但是您这一块可能需要等待的是什么？因为我听了您也是上下班途中，也就是说您还有劳动能力，您是一个正常有收入、一个有正常收入的人，那么您可能需要等的就是这个鉴定的时机。我接下来给您先讲一下啊，像这种全责的情况下，您先期的这个医疗费，那么您可以先向他的交强险公司申请，看看能不能垫付。因为我刚才听了，您这个是右侧的胫骨加这个脚踝的这个粉碎性骨折啊，这一块的话，如果手术的话，可能要涉及手术，手术的话，可能这个费用还是挺高昂的。那如果说无力承担的话，您可以先申请这个18000块钱的医疗费的救助。啊，先垫付，不是救助啊，说错了，先垫付。那么接下来您就是安心养病，如果说有超出18000的部分，现在车主也不管您的话，那么您就只能说自己先垫付一部分，把这个您需要看病需要的钱全都自己先垫付，后边咱们再一起朝他要啊。那么您需要注意的是，就是保留好您所有的病历诊断，就是这个门诊呀，还有这个病那个一些检查呀，您都需要保留好，还有这个票子，还有这个 CT 片子的话，一般我们是用来鉴定时候评残，这个鉴定老师可能需要看一下啊。如果说像现在刚刚您说这个大夫给您出了这个诊断说需要休息半年哈，那可能这一块涉及到您的护理还有误工费。那么如果说您这边公司有公司流水，单位有工资流水，或者说有劳动合同什么的，您现在也都可以联系单位先准备一下。还有您的事故认定书是最重要的，这一块是定你们双方责任的啊，这是第一步。然后接下来您可能需要等一下鉴定时机，因为您的这个护理误工营养期的话可能是挺长的，并且您这个右侧胫骨的骨折和脚踝的粉碎性骨折大概率是可以平残的啊。如果说是可以的话，您应当是一个两个十级，或者说一个9级一个10级啊。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咱先把病养好之后再去鉴定中心，对您的这个伤情进行一个鉴定，鉴定之后可以计算出您的合理损失。那么咱们拿着这些刚刚我让您组织的这些材料，那你咱们就到法院去诉讼呗，是吧？那诉讼的时候他没有伤险，那就把他的强险和他本人都起诉了，这个车主还有这个，如果说是车主跟驾驶人不是一个人的话，那么你都得起诉，包括这个强险的这个保险公司啊。那现在他只有一个强险的话，如果说您是9级10级残的话，可能他的这个强险的额度就不足以覆盖您的这个损失的话，那可能由车主或者说是驾驶人来承担的部分也不会太多啊。您后期这个理赔的话也没有很困难啊，明白了吧？所以说这一块儿，
1: 那我再问您一下，就是说那我现在您说的我得争，我怎么去争取的？然后呢，我能争取到多少钱赔偿？就像您所说的这个误工费这个东西，我该怎么去要啊？
0: 误工费的话，正常来说是需要根据，如果说你是走诉讼的话，您后期可能说需要诉讼来解决，因为我看了这个人的态度，可能也不太想管你，那就可能后期你也是人给你一句话，爱哪儿告哪儿告去，我这不管了，法院判多少我给你多少啊，大概就是这话。那你这个误工，刚才我也说了，您可能需要做鉴定，您的误工期、护理期和营养期的话，是需要通过鉴定机构来确认之后，根据您的工资流水确认您这休息这段时间产生了多少天的误工，那么根据工资流水来计算，可能看您一天挣多少钱，然后乘以这个天数啊。如果说是没有固定收入的话，像咱们吉林省的话，它有一个这个当地居民这个平均工资的计算，像各行各业的话它都有，它是很完善的，您可以根据那个来计算。您这样，您可以加我们个微信，现在呢您先安心养病，等到差不多这个时机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提醒您咱们该做鉴定做鉴定，做完鉴定的话咱们起诉呗，要不然怎么办？这对方现在也不想管你，是不是？
1: 就是麻烦您把你们的这个地址啊告诉我一下，找点
2: 呗。后续呢您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当然也如宋律师所说，见面嘛，说话然后解决这些问题可能更直接。我们在建设街1469号速邦律师楼，告诉的速，帮助的助，希望帮助你解决这个问题，好吗？
1: 好的，我准备好东西，我去找你。

0: 是，
1: 好了，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里。再次的重复一下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是8581523385815266，也欢迎您持续来电咨询法律问题。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2: This is Jill and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3: 中国老工业基地，商品粮生产基地，第一汽车制造厂，中国电影的摇篮，伪满皇宫，松花湖，向海，长白山，厚积薄发，风光旖旎，白山松水，幸福吉林。
4: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
5: 92.7
6: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0: 下午的5:37，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每天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福利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午好，我是康康，当然也欢迎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6来进行法律咨询。当然了，大家如果说不好意思打电话的情况下，也可以呢添加我们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当然直播间的两波热线啊，8581-5233 8581-5266也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好，我们马上迎进今天的这个时段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你好，
0: 请讲。
1: 哎律师你好，我想打听点事儿啊。
2: 嗯，您说。
1: 我是开修理厂的，就是不是修理汽车，是修理那个工程机械厂、工程机械的设备的。
2: 嗯。
1: 我有个朋友，他是河南人，他那个在原来长春有个建筑公司，现在不是不太景气嘛，他们公司就全就撤回去了。
2: 嗯。
1: 撤回之前呢，他说给我留下两个人跟我学一学，今后用不也方便吗？
2: 嗯。
1: 因为以前他也照顾我生意，我就答应了。我也通过那个派出所民警查一下，这两个人呢也没有什么前科累计，我就教他了。三天前呢，其中有一个人呢就被民警带走了。完，民警说是什么，他什么犯什么事儿呢？说倒卖银行卡。完，我忙着给他们河南老家打电话，给他告上家一声啊。
2: 嗯。
1: 他们家问我，说倒卖谁的银行卡？他挣多少钱？我们的这边是怎么，就是能判刑啊，还是我们交那个罚款来把这人要回来？他一问我三不知啊，我就想问一问，我能不能和这个小子见见面，或者那知道点消息，我告诉他们家一声啊。
2: 嗯，这个这大哥心真挺好的哈，这都抓进去了，你还惦记这个，还想说通过自己的力量去看看他，去帮助他了解了解这个事儿。
0: 嗯
2: 啊，您的心是好的，但是我跟您说，您没有这个权利。啊，不管是您是要委托律师去见，还是你自己去见，都不行。为什么？因为现在他刚刚被抓走，他这个案子是侦查阶段，只有律师能见，而且委托律师也得是他的近亲属，也就是他的父母、配偶或者是子女。啊，那么这种情况下，那您应该是通知他远在外地的家人，让他们过来，近亲属最起码说过来一个人，带着这个身份证明啥的，能够证明他们。

0: 是这个亲人，就是近亲属，可能是他的父母啊，是他的爱人呀、啊，或者说是他的孩子，这种情况下，
1: 嗯、
0: 他们来委托律师才可以见。
1: 啊，
0: 啊，
1: 明白了。
0: 对，
1: 还得等家人过来。对
0: 对，如果说律师见了之后，那可以就了解一下他的情况，
1: 啊、
0: 知道他当时这是为什么借银行卡呀？这银行卡借了多少呀？或者是倒卖呀？是怎么样？
1: 倒卖
0: 哈。刚刚我听你说倒卖银行卡、
1: 啊，
0: 那他这一块的话，如果说是。现在这个反诈宣传这么力度这么大，他还去倒卖、
1: 啊，
0: 那么他在这个情况下被判刑的几率是很大的啊。
1: 啊
0: 那么啊，我建议您还是联系一下他的家人啊、
1: 嗯。
0: 那你就不要说在这个过程中去企图用自己的确实有很强的这个爱心啊，但是确实这个是您也是爱莫能助。
2: 嗯
1: 嗯，
0: 通知他家人过来吧，过来咱们这边吧 啊。
1: 您辛苦，叫到家，他没结婚，他爹妈来过来
0: 啊，那就爹妈过来行。
2: 嗯，好，后续呢，这位先生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然后有任何问题可以随时沟通，好吗？
1: 好了，谢谢、
0: 嗯。
2: 好，我们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里。再次回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当然，大家也可以将问题呢发送到微信平台上，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宋律师将在线为您回答。我们来看平台上这位叫做如月的朋友啊，他说这个事故手腕骨骨折，但是出院病历上只写了这个全休3个月，没写说需要护理和营养费的字样，那么可以申请到护理和营养费赔付吗？我觉得应该是没问题的，好像这需要吗？
0: 我刚刚咱们第二个电话那个交通事故的咨询那个、
2: 嗯、
0: 跟这个情况是一样的，
2: 是吧？
0: 啊、嗯，他虽然说这个全写了全休3个月、
2: 嗯、
0: 那么您的误工期也可以按照医院的医嘱来主张、
2: 嗯嗯、
0: 那么您的护理费和营养费的话就可以通过鉴定来确认、
2: 嗯、
0: 啊，如果说我建议您啊这种情况下的话可以三个一起主张，因为我记得前两天我接到一个手腕骨的这个腕骨骨折的这么一个咨询、
2: 啊、
0: 我记得三个这个误工期不止3个月，
2: 不止3个月，
0: 嗯，我记得好像是3到6个月吧，还是还是
2: 其实手腕这个事儿，我还在想，你说手腕骨骨折3个月怎么可能好的？
0: 嗯，
2: 那么
0: 所以说你这个误工期，你可以通过鉴定来鉴定的费用，鉴定出来的这个期间的话，可能会比你这个长，因为他也要需要看伤情嘛，看看做手术没，然后手术怎么样。我建议你一起都鉴定了，
2: 也许鉴定完、
0: 嗯、
2: 这个时间可能会更长。
0: 对，
2: 那么维护自己合法权益的这些护理费啊、营养费啊，那时间也就更长了。
0: 对
2: 啊，所以说这个鉴定还是，那我这边也是帮着大家问一问吧。可能你说让我去鉴定，我也是一头懵，真的会这样。
0: 嗯、
2: 那关于这个鉴定这块，也希望我们的宋律师呢也展开的讲一讲一些细节啊。
0: 嗯，像一般来说，我们发生交通事故或者说是一些人身损害，
2: 嗯，
0: 一般这种情况我们是需要鉴定的。很多时候，像我们一般所接的案子，可能是提供劳务受害，就是什么我给你干活，然后我受伤了
2: 啊，
0: 可能像咱们可能开一个什么爬高，像有一些建筑工地的活爬高，
2: 嗯嗯嗯、
0: 掉下来，或者说是在工地不小心砸脚啦，或者说是从那个
2: 或者开车啥的，
0: 对，走在什么钢筋绊了一下摔倒了
2: 啊，
0: 更多的时候啊、更多时候像咱们这个交通事故或者是医疗纠纷这种，它都属于人身的、
2: 嗯、给公司什么拉东西，
0: 嗯，是这种
2: 出车、
0: 对，一般都会涉及到这个鉴定。那一般情况下我们鉴定的主要的项目就是一个伤残，如果说够的话，
2: 嗯，
0: 啊、还有一个就是，您现在这个听友问的这个护理、误工和营养，
2: 嗯，
0: 啊、根据伤残的话，可以明确您的这个伤残等级，可以根据后续根据您的这个伤残等级来进行计算，你这个伤残赔偿金是多少？啊，那护理期、营养期还有这个误工期的话，就是明确你这三项。那人受伤了，肯定是需要这些的嘛，加强营养。那骨头断了、骨折了，没法动，在家休息。休息的时候躺卧床，那你不得有人伺候吃喝拉撒嘛？这一块就是，啊，这种的话，正常来说是找咱们专业的鉴定机构，像咱们长春也是有多家的鉴定所都可以进行鉴定、
2: 嗯。那是直接去鉴定机构啊，还是说需要什么什么手续啊？然后比如说什么法院之类的？
0: 嗯，一般来说，很多是为了节省司法资源或者。

0: 就是说明确自己的伤情，很多时候是
1: 直接
0: 自己去到委托鉴定机构来进行鉴定。如果说诉讼中，对方也就是侵权人，包括保险公司，包括就是可能是害你受伤这个人，
1: 嗯、
0: 像咱们这个开车的这个车主，
1: 嗯、
0: 驾驶人，或者说是像提供劳务受害的话，你的老板，如果说他们对你的这个、鉴定不认可的话，他觉得是高啊还是？怎么样？一般来说，他都会觉得高。你要低了，他不会说什么的。
1: 嗯，
0: 一般他觉得高啊，可能说，像我刚刚说，可能误工期是在三个月的时候，然后你这边可能、
1: 嗯、这
0: 已
1: 经六个月，
0: 对，那他可能就不认了呗。那人不认的话，他就申请重新鉴定，啊，这是这么个一个程序。
1: 啊、
0: 但有一些人呢，也是说怕这个诉前的自己做了一个鉴定站不住脚。那么我就
1: 尽量找法院什么承认的是吧？
0: 对，我就自己在诉，我就诉前自己不做，然后诉讼中法院组织双方对你的检材来进行质证，
1: 啊、
0: 像你的病历啊、你的片子呀、啊，你得经过双方都认可的情况下，然后一起由法院委托某个鉴定机构，然后再去鉴定，嗯、
1: 啊，
0: 就是这种情况，
1: 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0: 嗯、
1: 那这样的话，大家就明晰了。说实话，就一开始说我这个受伤了不行了，然后这个需要鉴定，一个头两个大，既不知道应该去找什么样的机构，
0: 嗯、
1: 又不知道这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啊。
0: 嗯，
1: 所以说刚刚通过宋律师的解答，也相信能够帮助大家，起码呢建立起一定的这个法律认知。啊，这个受了伤以后了，真涉及到有纠纷了，自己应该怎么办？而且刚刚宋律师也说了多种情况，希望能够帮助大家解决这方面的问题。当然我们也为这位叫如月的朋友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您还有任何的新问题呀、新情况啊，都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服务微信啊，是246-3456，希望帮助您解答问题。好，目前我们的直播间85815266是处于空闲的状态啊，是85815266，我们也马上迎进打进5233尾号是9925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你好。
2: 我想咨询律师的问题，就是那个工伤险的事儿。
1: 好。
2: 就是我爱人他在那个单位上班的时候，在两年前然后受的工伤，当时我们评惨了是十几。
1: 哎呀，
0: 嗯
1: 嗯，
2: 然后现在是什么问题？现在就是公司裁员给我们裁掉了，裁掉的话给我们补偿了 N，
0: 嗯
1: 嗯，
2: 然后是那个这个就是有一个一次性就业补助，不是在离职后领取吗？
0: 嗯，
2: 我们现在要是领这个钱，然后公司不给，
0: 嗯，公司不给，啊，
2: 对，
0: 那你接着说你的问题。
2: 就是我现在就是想上那个劳动仲裁去申请这个事儿，因为我跟公司协商，他不是不同意嘛。
0: 嗯。
2: 但是我爱人就是他们在离职前的时候，让签了一个协议书，协议书上面写的是我们是乙方嘛。
0: 嗯。
2: 然后写的是乙方，乙方就是对甲方这一块儿，什么，未休年假、欠付工伤等待遇。
0: 嗯。
2: 乙方放弃就甲方主张任何权利，
0: 嗯，
2: 并且不以信访、仲裁、诉讼的形式向他主张权利。
1: 嗯、
2: 我想问一下，这个协议影响我们领这个一次性就业补助吗？
1: 嗯、宋律师先别回答，我凭我的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以来的经验，好像这种东西它是不合法且不生效的吧？
0: 对，
1: 因为它明显的有失偏颇，对双方是不公平的。所以说这玩意儿，我说实话，签了也白签。
0: 对
1: 啊，就像什么自愿放弃五险一金一样，这不一个道理吗？
0: 对。
2: 对啊，
0: 看这康康老师都能
1: 是吧，
0: 都能出来当律师
1: 了。主要这玩意儿一听他就不合理，我就有点来气啊。
0: 对，
2: 但是确实，
0: 嗯，
2: 然后因为我爱人他们不都是在厂子上班的工人嘛，本身也不太懂，
1: 嗯，
2: 然后当时让签这个协议就签这个协议了，当时给的补偿是 N，
0: 嗯
2: ，N 呢它不是一次性给的，是分三次，分三期给，
0: 嗯，
2: 这个是合法的吗？
0: 不合法，
1: 也不合法，
0: 说的都不合法。
2: 都不合法，
0: 都不合法，这个都不合法。
1: 嗯、
0: 那么您的这些诉求完全都可以通过仲裁来解决。
1: 嗯，
0: 像您说的这个 N 呐、啊
2: 哦，
0: 然后还有这个一次性啊、
1: 这个，
0: 各种这些呀、啊
2: 嗯，
0: 他都不给你，那你这一块指定是不合法的呀。
2: 嗯、
0: 那你就通过仲裁，那就告他。
1: 嗯
2: 啊，就是我向仲裁主张我这个权利。第一，我要一次性支付，而不是分期支付。
0: 对。
2: 第二，就是我得维护我这个一次性就业补助金这个得向公司讨要。
0: 你首先你这个一次性就业补助金的这个事儿、
2: 嗯，
0: 不是说你现在要给我。
2: 嗯，
0: 是咱们在之前的工商里边就已经明确了，这东西你就要给我，明白吧？这东西不是说我离职，或者说我跟你谈条件，我跟你谈什么东西的一个条件，这个东西它是属于经法律确认了，你一定要给我的东西。它类似一个生效判决，你现在你凭什么让我去放弃已经经法律确认的这么一个一个权利呢？对吧？
1: 就是
0: 啊，还有你当时工伤的话，他没有交工伤保险什么的吗？都没有。
2: 有工伤险，工伤险是有的。
0: 那你有工伤险的话，正常来说，你这个一次性就业补助金，是不是可以朝工伤保险基金拿呢？那你为什么要等着？
2: 它是有两个一次性，有一个一次性医疗补助是那个社保给赔付的，那个我们已经赔到手了。然后还有一个是公司出的，叫一次性就业补助。这个是由单位承担的。
0: 那行，那你这一块的话，您这一块肯定是不能放弃啊。不用不用听他给你签
2: 什么，这个权利是可以的，是吧？
0: 完全可以，
1: 没错。
2: 然后那律师，我多问一下，就是他让我们签这个协议，我是不是拿这个协议上仲裁，我可以把这个协议给推翻呢？
0: 正常来说你可以直接去仲裁，你可以直接去仲裁。如果说他认为他不应当给你的话，他会在仲裁举证。举证的时候，那么双方就要对这个事儿有掰扯了。那仲裁员的话，可能会对这个事情有他的这么一个判断。那如果说这个你对仲裁不满意，你还可以提起诉讼呢。那法官还有一个对这个东西有一个看法呢。那这一块咱们肯定是要维护自己的权益的，对吧？
2: 那个律师，我想问一下，这个时效是多长时间呀？
0: 你正常来说，如果说是已经离职了，那么你的时效就是一年，你一定要抓紧
2: 一年之内。
0: 对，仲裁时效。
2: 那我要想推翻这个协议，也是一年的时间吗？
0: 对，
2: 和仲裁时间是一样的，是吧？
0: 对。
2: 那我明白了。
1: 后续呢？
2: 那明白了，谢谢。
1: 后续您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的免费的服务微信，是2463456啊。再重复一下，2463456。在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您遇到了任何问题，有任何疑问，都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和我们来联系和沟通，好吗？
2: 好的，好的，谢谢。
1: 好的，辛苦了，那就为这位女士解答到这里。哎呀，总感觉这个月做完了这个交通事故的这个专题以后啊，我觉得不是下个月就是下下个月，可能我们又要做关于用工问题的劳动纠纷，什么合同纠纷的这些事儿了啊。
0: 这个用工问题现在确实可能是，那不多说了，但确实现在这个相应的问题确实很多。
1: 对，其实咱们做节目这么长时间以来呢，就是有几个比较高频的这个类型，首先呢就是婚姻纠纷，其次就是这个劳务纠纷啊，
0: 对，
1: 当然包括一定的这个合同纠纷啊，当然了，这个事故交通事故也会有一些，所以说我们会针对于这些比较高体温率的问题呢，来做专题的这样的公益行动，也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吧，来维护自己的权益。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进行热线了。那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记得添加微信2463456，或者拨打热线0431-8567-1234。当然，如果说您的事儿有点复杂，需要来和宋律师面谈，当然宋律师也特别愿意面谈，因为他觉得面谈才是能更直截了当的了解你的情况，解决你的问题。记得来到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告诉的诉，帮助的助。在今天呢，也再次感谢宋律师的做客。宋律师再见。
0: 再见。
1: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
4: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很多男孩啊都会被炎热的夏天贴身的衣物问题所困扰，久坐办公闷热出汗啊，运动走路的时候呢还卡裆夹臀的啊，容易滋生细菌产生异味，十分影响中日常的工作状态。所以今天呢为大家推荐的这个是男士的贴身刚需好物，蕉下的男士透气莫代尔内裤啊，解锁全年后裸感的清爽新体验。内裤呢采用精梳莫代尔面料，丝软软糯轻薄亲肤，相比纯棉更透气柔软，上身的裸感无束缚。底裆部分透气网孔设计能加速空气循环，不管是高温还是久坐都能保持干爽不黏腻。更惊喜的是内部面料加入了铜离子，可以有效抑制细菌滋生，杜绝异味，保护男士的私密健康。 U 型的立体空间充足不挤压，一片式的无骨无痕裁剪，不磨肤不卡裆不夹臀，竖纹抗卷腰头不勒腰不卷边，适配各种身形，久穿不发硬不变形，舒适度拉满。日常价格挺贵，我们今天直接推出重磅的粉丝福利啊，三条内裤只需要64块钱，而且 M 码到2XL 码数码数齐全。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一个福利啊，回复一个福利就可以进入到商城去抢购了，当然记得添加福利官，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1: 想要装修的朋友一定要抓住今天的最后一个机会了啊！今天是我们的和京风装饰一线建材商这个合作宣传的最后一天了，也是真的为大家呢真金白银的送补贴，最少呢能省49000块。报名热线8058-4-7，8058-4-7。首先呢是咱们的听众的专属福利啊，报名签约立减20000。其次呢是京风装饰给大家送来的价值23000块的装修补贴，由美的或者海尔的烟机灶具、尾型净水器、前置过滤器免费配齐安装。同时呢，针对环保问题，京风装饰还贴心的为大家提供了全屋的甲醛治理，让您的新家呢住得环保安心。只要拨打8058-4-7，8058-4-7，就可以享受到京风5A级的金牌施工队设计总监1:1对定制服务的专属特权。那在43000块的基础之上，百家一线大牌装修材料厂商工厂价的基础上，也给大家带来了补贴，最少能省。

6000元的装修材料费，整体装修加在一起最少能省49000，比工厂价更划算。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报名热线8058-47，8058-47，免费领3套设计方案、材料清单及预算报价，先了解再决定，抓紧报名抢补贴。据向导的歌，来自于王鹤野和王铮亮的现场版《月亮照山川》。

0: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城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1: 每天睁眼第一件事摸手机，睡觉之前最后一件事关手机。总之啊，就是时间长了，不是对着电脑就是对着手机，一天一天刷看东西，感觉都有点模糊了，这眼睛不如以前了。老话说药补不如食补，我们今天带来的是一款食补宝藏，纯天然的野生蓝莓原浆。哎，不是普通的蓝莓能比的，来自中国蓝莓圣地黑龙江大兴安岭国家地标产品。

皮肤缺水，熬夜眼睛酸胀，喝它都能补一补，简直是液体花青素，营养炸弹啊！重点来了，一包原浆约等于50颗新鲜蓝莓的营养，超市里面50颗蓝莓多少钱啊？30-40起步吧，现在只要1/10的价格，3-4块就能喝到原产地鲜榨的精华。原价229元的套组，一共5盒，一盒里面7包。今天夏季美食只要169啊，额外赠送2包蓝莓果干，一共是37包。另外呢，还有升级款，10盒装呢是送4包蓝莓果干，只要299，一天1包，每天呢只要3-4块钱，比你喝什么饮料啊、奶茶呀、都划算。最关键的是能够帮你缓解视疲劳，尤其是家里面有小孩的啊，备上点喝，随时随地都能养护眼睛。那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什么，回复福利就可以抢购了。继续向道的歌，来自于那英的突然想念。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孙子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呢？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按设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

0: 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它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
3: 400-988-6008，400-988-6008。
1: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

0: 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金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1: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位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
1: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2: 400-988-6008，400-988-6008。
3: This is Jale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19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Love Radio 92.7，寻着花瓣的足迹看长春，吉祥音乐长春文旅集团联合发起为爱发声计划第四站追寻的花瓣，6月5日世界环境日，温暖上线。

0: Love Radio 92.7。
1: 乐乐，别叫了啊！哎，跟你们说，你们都办犬证了吗？

0: 昨天刚办完，现在办证可太方便了，就要一个狗狗的照片啊，还有
1: 办什么证啊？办证，我家这狗都养了五六年了，你没看需要什么证？你也真不嫌麻烦。
2: 哎，还真是，你说我家这小狗才多大呀？哎呀，办证以后再说吧。
0: 可是不办证，
3: 哎，姐，这我家达达每回出门都贴着我走，绳都不用拴，我看呢，这证根本就不用办。哎，达达，没有人回来。
4: 别让你的不以为然成为别人的负担。养犬不办证、遛狗不牵狗绳等将被视为违法行为。
5: 每首歌都是回忆的入口，辉煌又纯真的青春轰然作响，不管未知带我去哪里，走下去才有答案。 FM927 带我飞，冲进呼啸的时光。

也不要垂头丧气，实在累了你就原地休息。周围充满了各种噪音，真理只有一个，别对不起。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

0: 这里是 FM92.7 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7岁的小明偷偷取走邻居家门口无人看管的未拆外卖，食用后腹痛呕吐，送医诊断为急性肠胃炎。小明的家长认为邻居存在过错，要求其赔偿医疗费用，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后住院，责任该由谁承担？
3: 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相应责任，邻居无过错不担责。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本案中，邻居点外卖的行为是正常的民事活动，不构成侵权，无需对小明的住院损失承担责任。七岁的小明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其因盗取他人外卖食用导致自身身体不适住院进行治疗，由此产生的医疗费等费用应由小明的父母承担。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10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6、7点，神清气爽。现在呢，9点上床，11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1、2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4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5: 400-988-6008，400-988-6008。
4: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5: 400-988-6008，400-988。

0: 6008。
1: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他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儿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修一修，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400-988-6008，400-988-6008。
1: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啊！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

0: 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加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深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滋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92.7，放肆想象，热爱都江。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健康大实话，帮您享特价。各位听众朋友，您有多久没有一觉睡到天亮了？不是那种中间醒一两次的觉，是真正的踏踏实实的睁开眼睛就是天亮的觉。以前年轻的时候啊，脑袋一挨枕头十分钟就睡着了，一睁眼就是早上六七点，神清气爽。现在呢，九点上床，十一点还在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半夜一两点准醒，醒了就再也睡不着，盯着天花板等天亮。还有一个最明显的，天不亮就醒了，一看表啊，才四点多，想再睡一会儿，脑子却越来越清醒。很多人呢会说一句话安慰自己，说正常，年纪大了觉少了。但我跟您说句实话，这不是简单的觉少，这是您的睡眠系统在向您发出求救的信号。人的睡眠啊，就像手机充电，年轻时候就是快充，插上啊就充进去了，上了岁数啊，充电口就接触不良了，充一会儿断一会儿，一晚上下来电没有充进去多少，第二天带着半格电出门，头昏脑胀，干什么都没精神。所以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带来一款专门针对睡眠调理的产品，果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一次呢是厂家直接做睡眠调理惠民专场，市场价149元一瓶，今天电台普跌价只要29元一瓶，但是仅限前100名拨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0: 您先别着急问细节，趁着名额还在，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这个29元的名额，回头您再慢慢了解，这波福利不亏啊！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咱们的睡眠呢，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闭眼就睡的动作，它是一套精密的生理程序。那这套程序呢，是需要一个启动开关的，这个开关就是您身体里的褪黑素和伽马氨基丁酸这些东西。年轻的时候呢，天一黑啊，其实身体自己就开始分泌这些物质了，告诉大脑该睡了。但是45岁以后呢，身体自己产生这些睡眠开关材料的能力就会开始下降，到了60岁，很多人体内的助眠物质呢已经所剩无几。这个时候您躺下，大脑接收不到该睡了的信号，他还以为呢是在白天呢，继续在那转。这就是为什么您翻来覆去睡不着的根本原因。半夜醒了也是一样啊，大脑没有接收到继续睡的指令，他就直接开机了，开始呢放电影一样的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调理睡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关键的养生方式，里面包含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把安神助眠啊需要的滋养呢是一次性补齐。重点再强调一遍啊，市场价呢是149元一瓶，现在只要29块钱，但是呢您得先打进电话占住名额，不然待一会儿啊那边名额一满，想买都买不着了。订购电话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睡眠问题啊，其实最可怕的不是睡不着，是它在一点点消耗您的精气神儿。您想想啊，以前早上起床啊，精神头足，出门买菜、遛弯、下棋，一天安排得满满当当。现在一宿没睡好，早上起来头是沉的，眼皮是肿的，干什么都提不起劲儿。以前啊，跟老邻居聊天有说有笑，反应快，话也密。现在人家说句话，您得反应半天，脑子像蒙了一层雾。以前带孙子孙女啊，陪他们跑跑跳跳不嫌累，现在啊，他们闹腾一会儿，您就心烦意乱，只想找个地方清静清静。这些变化表面上呢是觉没有睡好，实际上是生活质量在下降，是精神头在衰退，是您在不知不觉中被困在了疲惫里。睡眠不好不是小问题，是您的精气神的泄气阀，阀门关不严，气就一点点漏掉了，人就一天天没精神了。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这个泄气阀好好

0: 休一休，但您得先占上名额，哪怕电话占线您也得多拨几遍，打进来先把这29元的名额定下来，咱们再细聊都行哈。电话抓紧打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您可能会说，29块钱能买到什么好东西？是不是质量不行？我给您吃一颗定心丸啊！这个产品呢是国药药材出品，背靠的是大品牌、大厂家，从原料采购到生产工艺都是有严格的标准的。您打开瓶子的盖子，你就能够看到啊，膏体浓稠，颜色呢是深琥珀色，这个是真材实料熬出来的品质。拿小勺呢挖一勺，温开水，你这样一冲，它就能够化开，特别适合中老年人长期去坚持。更重要的是呢，这次是厂家为了推广睡眠调理理念，自己掏钱做补贴，市场价149元，今天是直接砍到29元，帮您把睡眠的开关修好，把安神的滋养补齐。别再犹豫了，先打电话占住名额，名额不等人哦，卖完就没有优惠了。电话400-988-6008，400-988-6008。
0: 还有一些听众朋友啊，在睡眠调理上总喜欢是东一榔头西一棒槌，今天听说泡脚好就天天泡脚，明天听说喝牛奶好就睡前喝牛奶，后天又听说数羊管用就在那儿数羊。睡眠问题啊，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面，心要安，神要宁，气血要养，脏腑要和，缺一不可。您单做一样啊，就像吃饭只吃一样菜，那营养能够均衡吗？均衡不了。那今天这一款酸枣仁安睡膏就是把安神助眠需要的所有滋养一次性配齐，酸枣仁养心安神打头阵，龙眼肉补心脾养气血跟上，百合清心安神往下顺，茯苓健脾宁心做后盾，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左右配合，这一套下来从心到脾从神到血全面覆盖，您不用再东奔西跑，不用再自己去瞎琢磨哈。而且这次的价格呢，厂家就是冲着让更多人用上来的，市场价149元，今天29元，这种力度厂家能一直做吗？不能。这100个名额卖完，活动就结束，恢复市场价。您现在要做的事情很简单，先把电话打进来占住名额，回头您再仔细听，再慢慢问，绝对划算。电话
1: 400-988-6008，400-988-6008。
2: 睡眠的问题啊，真的是越早调理越受益，越拖着就越难受。年轻的时候不在乎，觉得呢少睡会儿没啥，等熬得厉害了，白天头昏脑胀，哪哪都不舒服，才想起来要调理。那个时候身体呢已经形成恶性循环了，恢复起来慢不说，其实受的罪呢也是多得多。就像是一台机器，小的问题的时候啊拧拧螺丝就行了，等大问题了拆开来修，费时费力还费钱。那咱们现在呢就是趁着说只是入睡慢容易醒，醒得早的阶段啊，花个29块钱给我们的睡眠加价营养，它就能陪您呢多过几年舒坦的日子。等到真的整宿整宿的睡不着了，花多少钱啊也买不回倒头就睡的这个本事了。这个道理呢我相信啊您比谁都明白。今天打进电话的朋友不光锁定29元的价格，还能够锁定国药药材精装版的正品保证。不过您得抓紧，这个名额呢是先到先得的，您先打进来占住，后面哪怕再多花几分钟去了解啊，这29块钱的福利呢也是您的。电话
3: 400-988-6008，400-988-6008。
0: 那如果您还在犹豫啊，我想请您想一想，您有多久没有精神抖擞的过一天了？以前早上起来洗漱完就出门，该干啥干啥，一天下来不觉得累。现在一宿没睡好啊，早上起来先得缓半天，干什么都蔫蔫的哈。以前老战友老同学约着聚会，您二话不说就答应，现在心里啊先犯怵，怕自己没精神，怕坐那儿打瞌睡。以前啊孙子孙女儿让讲故事，您声情并茂讲半天，现在讲两句啊就哈气连天，脑子转不动。这些变化是不是让您觉得心里不是滋味？您不是不想精神，是睡眠拖了您的后腿；您不是不想参与，是疲惫让您有心无力。今天29元就是厂家给您一个机会，把后腿换成助推器，让您重新精神起来，走出去活出该有的精气神。别再犹豫了，先把电话打进来，把名额占住，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电话
1: 400-988-6008， 4009886008。
0: 最后呢，我再重复一遍活动内容：国药药材精装升级版酸枣仁安睡膏，市场价100。

0: 49块钱一瓶，今天补贴价只要29元。多味经典食材的配伍，高姿形态，酸酸甜甜好坚持。酸枣仁、龙眼肉、百合、茯苓、莲子、桑葚、乌梅、大枣、山药、甘草、安神助眠需要一次性补齐，蔗糖没有检出，怕糖的朋友可以放心喝。只要您现在拨打400-988-6008400-988-6008，就可以锁定这个29元的补贴名额。您先打进来赞助，再慢慢听，慢慢了解，绝对不晚。节目结束后再打进来，可就恢复市场价了。以后的话呢，为了您可以睡得着、睡得沉、醒得来、有精神，这个电话您现在就要打：
1: 400-988-6008，400-988。

0: 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素邦律师推出素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素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1: 一度电，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节能一点一

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

0: 音乐是万物的语言，927的音乐相随是无需选择的自由沦陷。
1: 易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易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易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易士顿眼科，8928-5888。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时间所尚，岁月经典，风格所爱，形神合一。坐拥书城，纵览光影，随九二七来一场音乐旅行，任潮流翻涌，我有我风格。